0: 电话这还要录的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就放在那里边，你在双击的，进来了。啊，还有两个，今天两个位置，对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2: 你给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堂的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。

0: 好点好路的。
1: 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里比较双击的进来了。还有第二个，今天电话问对吧？没弄，还有问没？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烟交场了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等我们进来，黑烟来。
2: 现在进来。

0: 好点，还要录点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里边，你在双击，进来了。还有第二个，你直接电话问，对吧？没弄完，我问。
2: 你给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场了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进。